0: ᱤᱱᱟᱹᱢᱮᱱᱛᱮ ᱢᱚᱬᱮ ᱦᱚᱲ ᱠᱚᱞᱮ ᱡᱟᱢᱟ ᱟᱠᱟᱱᱟ ᱟᱵᱮᱱᱟᱜ ᱫᱩᱠᱩ ᱥᱩᱠᱩ ᱠᱚ ᱡᱟᱜᱟ ᱨᱮᱵᱮᱱ
1: ᱠᱮ ᱟᱞᱮ ᱰᱤᱧᱟᱹᱭ ᱛᱮ ᱢᱩᱥᱤᱝ ᱦᱚᱸ ᱟᱸᱡᱚ ᱥᱩᱠᱩ ᱵᱟᱝᱤᱧᱟᱹ ᱠᱮ ᱯᱮᱭᱟᱡᱟᱱ ᱜᱟᱯᱟᱛᱮ ᱠᱚ ᱛᱟᱱᱜᱟ ᱠᱮ ᱞᱤᱧᱟᱹ ᱟᱡᱜᱮ ᱟᱡ ᱚᱱᱟᱝ ᱩᱲᱩ ᱤ ᱞᱮᱠᱟ ᱪᱮ ᱮᱴᱟᱜ ᱚᱲᱟᱜ ᱨᱮᱱ ᱦᱚᱱᱮᱨᱟᱭ ᱟᱹᱜᱩ ᱛᱟᱭᱮ ᱵᱩᱜᱤᱛᱮᱧ ᱡᱚᱛᱚᱱᱤᱭᱮ ᱫᱩᱠᱩ ᱥᱩᱠᱩᱨᱮ ᱵᱩᱜᱤᱛᱮᱧ ᱱᱮᱞᱤᱭᱮ ᱢᱮᱱᱛᱮ ᱚᱱᱟᱝ ᱟᱡ ᱩᱲᱩ ᱤ ᱞᱮᱠᱟ ᱮᱱᱛᱮ ᱦᱟᱞᱛᱮ ᱟᱡ ᱫᱚ ᱰᱤᱭᱮᱝ ᱟᱠᱟᱨᱤᱧ ᱪᱮᱛᱟᱧ ᱟᱡ ᱫᱚ ᱞᱚᱝᱜᱚ ᱞᱚᱝᱜᱚ ᱮ ᱦᱚᱱᱚᱨᱟ ᱟᱹᱭᱩᱵ ᱯᱟᱣ ᱫᱚ ᱵᱩᱞᱮ ᱠᱟᱱᱛᱮ ᱦᱩᱡᱩᱜᱼᱮ ᱯᱮᱲᱮᱜᱮᱫ ᱢᱮᱰᱟ ᱠᱟᱭᱛᱮ ᱮᱨᱟᱝ ᱞᱟᱜᱟᱧᱮ ᱛᱟᱢ ᱞᱟᱜᱟᱧᱮ ᱱᱟ ᱟᱫᱚ ᱱᱮᱞᱠᱟᱱ ᱥᱚᱢᱟᱭᱨᱮ ᱵᱟᱜᱤᱧ ᱛᱮᱭᱟ ᱱᱟᱢ ᱛᱟᱱᱟ
2: ᱢᱟᱨᱜᱟ ᱡᱩᱨᱮᱱ ᱵᱟᱹᱵᱩ ᱟᱢ ᱪᱤᱠᱟᱹᱱᱟᱜ ᱠᱚᱢ ᱛᱟᱠᱞᱤᱯ ᱡᱮᱱᱟ ᱮᱱᱛᱮ ᱢᱟᱹᱭᱛᱮ ᱡᱟᱣᱜᱮᱢ ᱛᱟᱢᱞᱚ ᱨᱚᱜᱟᱭ
3: ᱤᱭᱟ ᱠᱮᱯᱤᱭᱟ ᱫᱚᱞᱤᱧ ᱠᱮᱯᱤᱭᱟ ᱞᱮᱱᱟ ᱛᱟᱺᱰᱤ ᱯᱚᱨᱚᱵᱽ ᱛᱟᱭᱛᱮ ᱚᱣᱟᱜ ᱚ ᱵᱩᱜᱤ ᱛᱮᱞᱤᱧ ᱵᱤᱴᱟ ᱞᱮᱫᱟ ᱤᱝᱜᱟ ᱟᱹᱯᱩ ᱠᱚ ᱛᱟᱱᱜᱟ ᱠᱮᱫ ᱞᱤᱧᱟᱹ ᱪᱤᱱᱟᱹᱜ ᱟᱹᱞᱤᱧ ᱪᱤᱠᱟᱹᱭᱟ ᱨᱚᱠᱟ ᱛᱚᱠᱟ ᱱᱟᱞᱟ ᱱᱚᱠᱨᱤᱭᱚ ᱠᱟ ᱱᱟᱢᱚᱜᱼᱟ ᱤᱱ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ᱰᱤᱭᱮᱝ ᱫᱚᱧ ᱟᱠᱟᱨᱤᱧ ᱤᱪᱤᱠᱤᱜᱼᱮ ᱰᱤᱭᱮᱝ ᱟᱠᱟᱨᱤᱧ ᱛᱟᱱᱟᱧ ᱢᱮᱱᱮᱫ ᱤᱢᱤᱱ ᱱᱩᱵᱚᱜ ᱜᱮ ᱜᱩᱫᱢᱮ ᱛᱮ ᱦᱩᱡᱩᱜᱼᱮ ᱤᱫᱮᱝ ᱤᱫᱮᱝ ᱨᱤᱧ ᱦᱩᱡᱩᱜᱼᱮ ᱢᱮᱱᱫᱚ ᱠᱟᱡ ᱢᱮᱱᱮᱭᱟ ᱠᱚᱣᱟᱱᱟᱭ ᱛᱮ ᱦᱚᱸ ᱡᱟᱜᱟᱨᱟ ᱤᱱᱟᱹ ᱢᱮᱱᱛᱮᱧ ᱵᱟᱹᱜᱤ ᱛᱟᱱᱟ
2: ᱟᱪᱪᱷᱟ ᱤᱝᱜᱟ ᱟᱯᱩᱠᱤᱝ ᱢᱤᱥᱮ ᱠᱟᱡᱤᱜᱮ
4: ᱮᱭᱟ ᱛᱟᱱᱜᱟ ᱫᱚᱞᱤᱧ ᱛᱟᱱᱜᱟ ᱠᱮᱫ ᱠᱤᱱ ᱜᱮᱭᱟ ᱟᱡ ᱱᱮᱱ ᱦᱚᱱ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ᱤᱱᱤᱧ ᱵᱩᱜᱤᱱᱟᱹᱧ ᱩᱲᱩᱜ ᱞᱮᱫᱟ ᱥᱮᱭᱟᱱ ᱢᱮ ᱥᱚᱫᱚᱨᱤ ᱢᱮ ᱢᱮᱱᱛᱮ ᱟᱡᱟᱜ ᱩᱲᱩᱜ ᱞᱮᱫ ᱛᱮᱭᱟᱜ ᱩᱲᱩᱜ ᱠᱚᱫᱚ ᱥᱟᱵᱮᱱ ᱦᱟᱥᱟᱨᱮ ᱢᱮᱞᱟ ᱚᱪᱟᱵᱟ ᱠᱮᱫᱟ ᱦᱟᱢ ᱛᱟᱱᱤᱧ ᱢᱮᱱ ᱞᱮᱠᱟ ᱱᱟᱜ ᱨᱮ ᱠᱤᱢᱤᱱ ᱠᱚ ᱟᱹᱜᱩ ᱟᱹᱰᱤᱧᱟ ᱵᱟᱞᱟᱧ ᱛᱮᱠᱚ ᱫᱚ ᱵᱟᱞᱟᱧ ᱛᱮᱠᱚ ᱜᱚᱱᱚᱝ ᱥᱟᱹᱛᱤ ᱡᱚᱵᱚᱨᱫᱚᱥᱤ ᱛᱩᱠ ᱠᱩᱱᱩᱰᱩᱢ ᱛᱟᱱ ᱠᱚ ᱦᱟᱨ ᱪᱟᱵᱟ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ᱮᱱᱟ ᱢᱮᱱ ᱛᱮᱜᱮᱫᱟᱹᱧ ᱛᱟᱱᱜᱟ ᱮᱲᱟ ᱠᱮᱫ ᱠᱤᱧᱟᱹ
0: ᱤᱭᱟ ᱵᱟᱞᱟ ᱛᱟᱴᱠᱤᱱ ᱦᱚᱱᱤᱧ ᱮᱨᱟᱯᱟ ᱫᱚ ᱜᱚᱱᱚᱝ ᱠᱚᱫᱚᱧ ᱦᱟᱨ ᱠᱮᱫ ᱠᱮᱫᱟ
2: ᱟᱪᱪᱷᱟ ᱢᱚᱬᱮ ᱦᱚᱲ ᱠᱚᱵᱚ ᱟᱭᱩᱢ ᱠᱮᱫᱟ ᱱᱮᱱ ᱵᱟᱹᱵᱩ ᱢᱟᱹᱭ ᱛᱤᱠᱤᱱ ᱮ ᱛᱟᱺᱰᱤ ᱯᱚᱨᱚᱵᱽ ᱛᱟᱭ ᱛᱤᱠᱤᱱ ᱠᱮᱯᱮᱭᱟᱭᱟ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ᱫᱚ ᱤᱝᱜᱟ ᱟᱹᱯᱩ ᱠᱚ ᱛᱟᱱᱜᱟ ᱠᱮᱫ ᱠᱤᱱ ᱮ ᱜᱚᱱᱚᱝ ᱥᱟᱹᱛᱤᱭᱚ ᱡᱚᱵᱚᱨᱫᱚᱥᱤ ᱠᱚ ᱤᱡ ᱠᱮᱫᱟ ᱱᱮᱞᱮᱠᱟ ᱥᱚᱢᱟᱭ ᱨᱮ ᱛᱟᱞᱟᱢᱟᱥᱟ ᱦᱚᱨᱟᱨᱮ ᱪᱤᱱᱟᱹᱜ ᱠᱤᱱ ᱪᱤᱠᱟᱹᱭᱟ ᱞᱟᱡ ᱟᱹᱥᱩᱞ ᱞᱟᱹᱜᱤᱫ ᱰᱤᱭᱮᱝ ᱧᱮᱞᱠᱤᱱ ᱟᱠᱟᱨᱤᱧ ᱤᱪᱤᱠᱤᱜᱼᱮ ᱱᱟ ᱟᱫᱚ ᱮᱯᱨᱟᱝ ᱜᱚᱯᱚᱡ ᱟᱯᱟᱸᱰᱮᱱ ᱚᱵᱟᱱ ᱛᱟᱱᱟ ᱵᱟᱨᱡᱤᱭᱮ ᱠᱮᱱ ᱥᱚᱢᱟᱭᱨᱮ ᱮᱨᱟᱜ ᱵᱟᱹᱜᱤ ᱛᱮᱭᱟᱜ ᱮᱱᱟᱢ ᱛᱟᱱᱟ ᱚᱣᱟᱜ ᱚᱣᱟᱜ ᱦᱟᱹᱛᱩ ᱦᱟᱹᱛᱩ ᱱᱮᱞᱮᱠᱟᱱ ᱠᱚᱥᱚᱰᱚᱨᱚᱨᱮ ᱥᱟᱵᱮᱱ ᱦᱚᱲᱚ ᱦᱩᱫᱮᱵᱩ ᱛᱚᱞᱯᱟᱥᱮ ᱟᱠᱟᱱᱟ ᱢᱟᱨ ᱱᱟ ᱟᱫᱚ ᱢᱚᱬᱮ ᱦᱚᱲ ᱠᱚᱵᱚ ᱥᱟᱞᱟᱭᱟ ᱱᱤᱢᱤᱱ ᱢᱟᱨᱟᱝ ᱫᱩᱠᱩ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ᱥᱤ ᱚᱠᱚᱭ ᱫᱚᱥᱤ ᱚᱠᱚᱭ ᱫᱚᱥᱤ ᱚᱠᱚᱭ
5: ᱟᱪᱪᱷᱟ ᱛᱟᱹᱵᱩ ᱛᱤᱥᱤᱧ ᱟᱹᱧ ᱢᱮᱱᱫᱚ ᱱᱮᱞᱚᱜ ᱛᱮᱭᱟᱜ ᱪᱟᱠᱟᱫ ᱠᱟᱹᱡᱤᱧ ᱠᱟᱹᱡᱤᱭᱟᱵᱚ ᱪᱤᱞᱠᱤ ᱛᱚᱨᱟᱝ ᱱᱮᱞᱚᱜᱼᱟ ᱡᱟᱦᱟᱱ ᱪᱤᱡᱽ ᱫᱚ ᱢᱮᱫ ᱛᱮᱵᱚ ᱱᱮᱞᱮᱭᱟ ᱡᱟᱜᱟᱨ ᱪᱤᱞᱠᱤ ᱛᱚᱨᱟᱝ ᱞᱮᱞᱚᱜᱼᱟ ᱪᱟᱠᱟᱫ ᱡᱟᱜᱟᱨ ᱵᱚ ᱟᱭᱩᱢᱤᱭᱟ ᱮᱱᱛᱮ ᱱᱟᱝ ᱪᱟᱠᱟᱨᱫᱟᱨᱯᱩᱨ ᱛᱮ ᱰᱚᱝᱜᱚᱞ ᱵᱟᱡᱟᱨ ᱦᱤᱡᱩᱜ ᱛᱮᱱ ᱥᱚᱢᱟᱭᱨᱮ ᱪᱟᱹᱭ ᱵᱟᱥᱟ ᱛᱚᱨᱯᱟᱱᱚᱜ ᱛᱟᱨᱜᱮ ᱢᱮᱱᱰᱚ ᱵᱟᱢᱮ ᱵᱟᱨ ᱯᱟᱭ ᱥᱮᱱᱚᱜ ᱛᱟᱢ ᱜᱩᱴᱤ ᱨᱮ ᱫᱟᱜ ᱫᱚ ᱤᱫᱤ ᱠᱮᱫᱮ ᱛᱮᱱᱟᱜ ᱫᱚ ᱴᱷᱤᱠ ᱵᱟᱨ ᱯᱟᱭ ᱫᱩᱯᱮ ᱢᱮᱱ ᱤᱢᱛᱮᱝᱜᱮ ᱢᱮᱱᱰᱚ ᱦᱟᱹᱛᱤᱠᱤᱱ ᱥᱤᱠᱤᱧ ᱫᱚ ᱨᱩᱢ ᱛᱮᱱᱮ ᱚᱴᱟᱝ ᱟᱜᱚᱢ ᱛᱮᱱᱮ ᱮᱱᱛᱮᱱᱟᱜ ᱫᱚ ᱵᱟᱨ ᱯᱟ ᱵᱩᱜᱤᱛᱮ ᱟᱹᱣᱨᱤ ᱵᱟᱸᱰᱤ ᱤᱭᱮ ᱤᱢᱛᱮᱝ ᱥᱚᱢᱟᱭ ᱫᱚ ᱮᱱᱦᱚ ᱥᱤᱠᱤᱧ ᱵᱚᱨᱚᱛᱮ ᱜᱩᱴᱤ ᱨᱮ ᱫᱟᱜ ᱫᱩᱞᱩᱲᱟᱜ ᱠᱮᱫᱟ ᱮᱱᱛᱮ ᱪᱮᱱᱟᱜ ᱫᱚ ᱮᱱ ᱜᱩᱴᱤ ᱨᱮ ᱵᱚᱞᱚᱭᱮᱱᱟ ᱤᱢᱛᱮᱝ ᱥᱚᱢᱟᱭ ᱪᱟᱱᱟᱢ ᱟᱢᱮᱨᱤᱠᱟ ᱯᱟᱭᱛᱮᱢ ᱫᱚ ᱡᱟᱡᱽ ᱦᱩᱡᱩᱜ ᱛᱟᱹᱭ ᱠᱤᱱᱟ ᱮᱱᱛᱮ ᱵᱟᱢᱮ ᱫᱚ ᱜᱩᱴᱤ ᱨᱮ ᱵᱚᱞᱚᱡᱮᱱᱟ ᱥᱤᱠᱤ ᱟᱹᱯᱤᱨ ᱯᱟᱨᱚᱢ ᱡᱮᱱᱟ ᱮᱱᱛᱮ ᱟᱢᱮᱨᱤᱠᱟ ᱯᱟᱭ ᱨᱮ ᱡᱟᱡᱽ ᱞᱚᱜ ᱠᱤᱱ ᱴᱚᱯᱚᱠᱚᱨ ᱡᱮᱱᱟ ᱡᱟᱡᱽ ᱤᱭᱟᱹ ᱩᱡᱤᱱᱮ ᱮᱱᱛᱮ ᱥᱤᱠᱤ ᱫᱚᱠᱚ ᱡᱮᱞ ᱛᱟᱹᱭᱱᱟ ᱟᱪᱪᱷᱟ ᱟᱹᱣᱨᱤ ᱩᱰᱚᱜ ᱠᱟᱹᱱᱤ ᱩᱰᱚᱜ ᱠᱟᱹᱱᱤ ᱫᱚ ᱤᱱᱟᱹ ᱫᱩᱨᱮᱝ ᱧᱚᱜ ᱞᱮᱠᱟᱱ ᱠᱟᱹᱱᱤ ᱤᱧᱫᱚ ᱢᱤᱫ ᱚᱣᱟᱜ ᱨᱮ ᱟᱭᱟᱜᱮᱭ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ᱤᱱᱟ 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ᱮᱠᱚ ᱥᱮᱱᱚᱜ ᱨᱮᱭᱚ ᱢᱤᱥᱤ ᱛᱮᱜᱮ ᱠᱚ ᱥᱮᱱᱚᱜᱼᱟ ᱦᱟᱴᱚ ᱵᱟᱴᱚ ᱯᱚᱨᱚᱵᱽ ᱯᱩᱱᱟᱹᱭ ᱥᱩᱱ ᱫᱩᱨᱮᱝ ᱢᱮᱱ ᱞᱮᱠᱟ ᱮᱱᱛᱮᱱᱟᱜ ᱫᱚ ᱢᱩᱥᱤᱱ ᱚᱲᱟᱜ ᱛᱮᱠᱚ ᱥᱮᱱᱚᱜᱼᱟ ᱡᱮᱴ ᱥᱤᱝ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ᱜᱟᱨᱟ ᱮᱱᱛᱮᱱᱟᱜ ᱫᱚ ᱚᱲᱟᱜ ᱛᱮᱠᱚ ᱥᱮᱱᱚᱜ ᱡᱟᱱ ᱛᱮᱫᱚ ᱴᱷᱤᱠ ᱚᱲᱟᱜ ᱱᱤᱝᱩᱱ ᱛᱮᱱᱟᱜ ᱚᱲᱟᱜ ᱱᱤᱝᱩᱱ ᱛᱮᱱᱟᱜ ᱪᱟᱢ ᱫᱚ ᱴᱷᱤᱠ ᱚᱲᱟᱜ ᱥᱮᱠᱟ ᱠᱮᱱᱟ ᱛᱮᱱᱟᱜ ᱫᱚ ᱟᱯᱱᱟ ᱟᱯᱱᱤ ᱰᱤᱡᱮ ᱠᱚ ᱮᱨᱮᱧ ᱡᱮᱱᱟ ᱮᱱᱛᱮ